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与爱听预备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微信的备注啊。这个前两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刘浩老师帮我带班。我和刘浩老师这个关系啊，你别看我俩整天一起关系特别好，但其实我们俩很多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今天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微信备注，就是我是什么呢？如果我要加一个微信好友的话，一定是第一时间把人家的名字呀，或者是这个电话呀，就是全部都备注上，一目了然，方便后续联系。但是我们刘浩老师，哎呀，我的天，不改备注啊，就是你打眼望去全是那个好友的昵称。主要是什么呢？人家有些人是喜欢改昵称的，好吗？就这一改啊，刘浩老师直接不认识了。我已经经历过无数次，就是他问我说，哎，那谁谁谁我怎么找不着了，他叫什么来着。我说你啊，给人家改一个备注好吗？啊，哎呀，麻烦麻烦，不改不改不改，你不你是你不麻烦，你光麻烦我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微信好友的微信名，你给不给人家备注上呢？

来自何洁的小永远，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因为本周呢是有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活动，但是呢库存不多了，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呢相当的合适，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只要599。教科书级别的抗老修护单品，除了精粹水真的想不到其他的了。而且呢精粹水是海蓝之谜家的明星产品，99%的精华只有1%的水，修复能力非常强大，还能淡化皮肤的干纹细纹，质地呢在夏天用呢也非常的清爽，所以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咱们夏天用上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保持清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限量100单，当然现在的库存已经不多了，蕴含了73重的精粹，也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妥妥的抗老精华界的冠军。特别是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是从根源来修护皮肤，刷新细胞，让皮肤呢从内而外的新起来，帮你解决这个季节呢经常会出现的各种的皮肤小问题，镇定泛红，消灭干敏，还能够增强皮肤屏障，不让我们的皮肤闹情绪。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限量只有100单。今天来说一说，你会给这个微信好友来改这个备注吗？我们的助委说必须要改呀，你不改的话不改人名字找不到了。还有行稳致远呢，他说我跟刘海老师差不多，我就是那不改的那个。瑞雪说习惯性的都会改电话或者是微信的备注，姓名、职业、科室或者是什么样的重要信息都会写上，也是比较的一目了然。还有我们的草莓气泡说他特别喜欢给人家备注，同事、客户、领导呢就是正常的标名字，但是关系好的朋友、同学、家人都有自己的专属的备注名。

来自五月天年轻就要对位，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引起熊好哥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我们的微信备注名啊，这个宁静致远说，我不但备注，而且呢会把常用的都还要加一个字母 A。 还有海天说，我是不改备注的人，主要就是懒，有的时候呢想着改，想着想着就忘了，那不知道对方是谁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去翻对方的朋友圈。还有秦华说，现在大家的昵称呢都是自己的真名加公司加电话，根本都不用改了。Sunny 说，他每次加别人的时候是先改备注，然后呢加标签，有时候特别不想加但是不得不加的人怎么办呢，还得选择一个选项，就是禁聊天啊。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2: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2: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3: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2: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3: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2: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中国济南第20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14届茶文化节今天起至6月1日举办。中国足协官宣国足6月主场热身赛，国足将在浙江金华对阵泰国男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任医师王凯表示，大家要多去户外看看，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延缓眼轴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非常有效。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7: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6: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研室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7: 哎，我知道，科研室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研室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可也是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我的好心情，这也是当年一款绿茶饮品的广告歌。一杯绿茶真的能够在炎炎的夏日带给我们好的心情。昨天呢，栗子刚从日照飓风镇的茶园回来，身处茶园就能够让你感觉到一种身心舒畅的感觉。那么错过直播的朋友没有关系啊，马上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次日照绿茶囤茶季的好福利。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六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一斤99元，三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是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是的，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绿茶的活动了，1斤3斤5斤的都有，并且呢1斤是99，3斤的95折，5斤的话9折，如果买5斤的话，每斤相当于是89元，更加的合适了。咱们有送这个手提袋的，而且呢买3斤和5斤呢还会送给大家绿茶杯，所以呢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住我们春茶最后的这个囤茶季来享优惠。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科研室的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面膜的活动，本周也在进行当中。观其价格，这两样加起来是965元。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一套只要299，并且呢，它是保湿加深度清洁的一个绝佳的夏日组合。高保湿凝露呢，主要针对的就是夏天怕黏腻、怕闷痘、怕涂点保养品或者是化个妆就容易满脸油光的朋友。无油配方，质地呢是像冰果冻一样一抹就化水，24小时给到大家锁水保湿。而白泥面膜呢，是他们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都吸附出来。当然咱们用的时间呢，不用每天都来用啊，每周1到2次就可以了。搭配上清爽凝露一起使用，先清洁再保湿，这一套下来，夏天的油光啊、黑头啊或者是毛孔粗大的问题全都解决了。闪电优选夏日组合，科研室高保湿清爽凝露再加白泥面膜，夏日聚会价一套只要299。同样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不管是绿茶还是我们的科研室都可以直接下单。

张学友烦恼歌。关于烦恼，美国密歇根大学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说生活中80%的烦恼实际上都没有发生，而剩下的20%的烦恼当中是它发生了，但是这其中还有16%属于你完全可以处理的烦恼，也就称不上是真正的烦恼了。所以你看这个比例，80%加上16%，也就是说呢，生活当中有96%的烦恼并没有成真。所以当我们说哎呀可能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光是想象一下就经常会陷入到这种极度的不安和压力当中，但实际上这些事情几乎都不会发生。所以那句话不是说了吗，不必去担心2小时以后以及8公里以外的事情。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萧亚轩，甩了甩了头发，甩甩大步走开啊！这个夏天呢，其实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呢，很多姐妹是喜欢把那个头发一扎，然后呢凉快，整个夏天就是这一个造型了。其实夏天我们的头皮也是非常需要防晒的。有研究显示说，这个头皮处在被阳光直射的位置，它吸收的紫外线是我们脸部的3倍。如果因为暴晒发生炎症的话，还可能会加剧脱发，而且这个头皮有一个问题，它没有办法涂防晒霜啊。这个时候其实物理防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打个遮阳伞呢，戴一个那种有顶就是全顶的帽子，其实是有效保护头皮的方式。另外呢，这个夏天呢，咱们也可以多多的换一换发型，频繁的改变一下发缝的位置，来保护一下头皮。咱们今天呢晒这条缝啊，明天晒那条缝，别搁一条发缝晒起来了，真容易晒秃噜了。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邓紫棋倒流时间，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我们沈凌选的夏日清凉专场，本周给大家上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夏日饮品，就是喜膳花房夏季满杯冷榨小青柠叶还有柠檬叶。沈凌选的福利特惠，买两盒送一盒，到手是三盒，一共是21条，只要58元。精选越南小青柠和安岳尤里克柠檬 NFC 冷榨果汁，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没有蔗糖，没有阿斯巴甜，甜味呢是来自于益生元低聚果糖，健康又安心。一条的这个热量不到一个苹果的热量，管理期自律期也能放心喝。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加个冰水啊、气泡水啊，或者是咖啡都是非常的搭配的。而且呢，这个价格21条咖啡液才58元，这样的话一杯也就2块。比外面的茶饮店可便宜太多了。回复秒杀，现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还有一个夏天特别适合用的大容量的水壶，600毫升到1500毫升中3种容量都可以来选择，灌满一次就够喝一天的。就是这个特别适合学生啊，还有健身的朋友啊，就是在户外的时间如果比较长，直接带上它。杯子，我们的这个水壶呢是食品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并且非常的耐摔抗造的，一盖两用，就是它是吸管和直饮模式，一键可以来切换，用起来相当的方便。现在沈凌选的儿童节的福利特惠，这样的一个大容量的水壶最低只要48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戈加廖夫日前表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已宣布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其旗下各赛事。荷兰队公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名单，范戴克、德容领衔，德佩、加克波在列，弗林鹏、德弗里落选。皇马官方宣布姆巴佩当选球队赛季最佳球员，这是他连续2个赛季当选。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片《火遮眼》定档6月11日。皮克斯迪士尼经典动画续集新片《玩具总动员5》发布预告，中国内地定档6月19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闪电选的夏日聚会幻想3合1超级快充移动电源呢，是有3C 认证的，而且呢它是折叠充电头，双快充线，1万毫安的大容量，现在这一个只要129元。出差出游就是不用再带着手机充电线，再加充电器的充电线，也不用再带充电插头了，这一个充电宝都有了，并且呢它是超级快充，30分钟就能把手机的电量从0直接充到70%，告别电量焦虑。1万毫安的话呢，能给手机充2到3次，还能同时给多台设备来充电。机身小巧轻薄，放在口袋啊，放包里不占地方。它是通过了国家3C 认证的聚合物电芯安全防爆，飞机高铁都是能够放心带的，并且呢还有独家专利的抽拉双绳的设计，既是充电线也是一个挂绳，并且支持边充边放，非常的方便。应急的时候咱们直接插在这个插座上就能当充电头来用了，怎么方便怎么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只要129元。

来自满江的一首奇迹。本周呢，2026年的头茶春季聊身亡的活动呢，现在库存不多了，大家呢回复海参来看一下。因为这次给大家推出的每根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的四排刺，色泽纯正，韧性十足，每根呢都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非常的 Q 弹爽口。并且呢，我们也不是随便什么时间都给大家能带来这样的品质的海参，我们是要等到它现在每根都是营养达到顶峰的8到10年超大海参才给大家来上新。每根都是100斤才出1斤的头茶辽参王，吃一根抵得上5-6根小海参了。75度的低温熟化工艺，再加上捕捞之后1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上给大家保留营养，不挂冰不包水，就是实实在在海参的分量。普通的海参呢，一天吃个2-3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参王它不能这样吃啊，每天吃半根就足够了，并且呢需要大家坚持吃，因为它就是适合长期滋补或者是孕期需要滋养以及处在生长期的各年龄段的人群。每天只有100斤的现货，门店价格1斤是598，现在大家回复海参头茶的尝鲜价598元给到大家，买1斤再送1斤，到手是2斤海参，只要598，单斤呢299元，下单还在加送爆汁，自己吃性价比高。那么咱们送人也是非常好的，送的就是健康。每根都是独立包装，晚上提前呢拿出一根再冷藏，放到冷藏来化冻，早上起来温水一泡，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直接吃了，无需泡发，省时省力，营养密集，还不会发胖。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海参，我们会按下单的顺序给大家发货，库存确实不多了，全凭手速，回复海参就可以来购买。北京时间9:48，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6月见啦。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山东青年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云南行程马上就要起飞了，我们出发时间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6天5晚的行程，算是昆大腾非常经典的线路了。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腾冲坐动车，我们直接返回昆明，这样的话省去了很多舟车的劳顿。全程呢是5晚网评的4星级的酒店，舒适又安心，而且呢吃的也是最精准最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味。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来了解我们的详情。其实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惬意和放心，然后很清爽，很多事儿不用自己管，而且会有主持人和当地的王牌导游全程陪伴我们大家，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想要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另外呢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呢，更多的不是散客拼团，而是全省车友和粉丝宝宝的一次特别的相聚哈。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心动了，6月13号到6月18号6天5晚，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主要的景区呢包括喜洲古镇、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以及龙江大桥和热海公园、北海湿地，以及斯莫拉瓦族村寨啊。可能斯莫拉瓦族村寨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圣洁和幸福的地方，没错，这个地方非常的干净和整洁，简单的小商铺，商业开发不多，而且呢村子里都能够看到保留的老房子，村民们呢还有一些住在里面，然后原生态的感觉，来感受一下佤族淳朴的风情以及民族的文化。另外呢白族居民建筑群精华所在地就是喜洲古镇了，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的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扎料，而且呢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就是热海公园，大滚锅热浪翻滚，而且珍珠泉气泡晶莹，蛤蟆嘴热水喷涌，还能够体验地热煮蛋，趣味十足。另外呢云南唯一的国家级的湿地保护区就是大片的草牌漂浮水面，另外像踩在云朵上看白鹭齐飞，来感受大自然的天然氧吧。6月13号到6月18号，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吧，感受度假的专属快乐，让我们一起拥抱云南。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一出门呢就满脸油光，而且呢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的话也觉得皮肤已经无法呼吸。那么一到夏天就得用夏天专门用的面霜了，科颜氏的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的清爽凝露，还有白泥清洁面膜。科颜氏的蓝罐凝露呢无油配方，而且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而且呢油皮夏天用它的话，其实保湿控油的能力特别绝。最关键的是还有这个白泥的面膜，科颜氏的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或者是粉刺，用完之后这个毛孔都在，呼吸都会变小，而且脸蛋非常的光滑和细腻。今天呢给了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两款旗舰店加起来要900多，应该是965，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价直接3折，只需要299就能够把125ml 科颜氏的清爽凝露，还有125ml 的白泥面膜全部带回家了，相当于1/3的价格拿下科颜氏的两大王牌。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299元带走2套科颜氏大牌正装。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蹭蹭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外卖等领域。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6月1日起，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放及售检票时间调整为5点到晚8点半。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步枪三姿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长红首次在气步枪项目上问鼎世界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沈凌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哈。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三大保证，让大家购物无忧。第一呢，就是我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第二呢，就是日照市巨峰县核心产区的原产地的溯源之采，保证的都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

那就是提供两包试喝，让大家先尝再买，喝得好留下，喝不好就七天无理由退货了。咱们山东人啊，小强知道特别喜欢喝日照绿茶，俗称日照绿。我们去到日照出差或者旅行的时候，总会回来的时候给大家带点好喝的茶。为什么日照绿那么受到大家的青睐和喜欢呢？最关键的是它好喝，而且还有营养。这个茶叶当中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的元素。夏天呢，不光消暑降温，而且解渴解乏。冲泡之后呢，这个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而且泡好几泡都觉得味道特别的甘醇。最关键的是它叶片很厚，而且香气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啊，日照绿茶的价格在不断的攀涨，但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给到大家核心产区，而且呢是我们自家的百亩的绿色茶园。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最关键的是价格相当的优惠，一斤呢是99元，三斤呢是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而且呢每斤呢是赠送一个手提袋啊，自留送人都非常的有面子。既然是我们的山东广播的官方的购物平台，那么本次我们的闪电优选呢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我们就给大家送一个非常漂亮的绿茶玻璃杯一个，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的。我知道很多办公室茶农呢都会有囤茶的习惯，就是你多买的话其实是价格比较合适，因为本年我们都要喝日照绿，它能够有那种栗香浓郁的感觉，在办公室或者家里一泡，整个房间都会飘着那种茶园的清香，仿佛是住到茶园般一样哈。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的福利期，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沈的优选日照绿茶的囤茶季溯源直播来了，主播呢亲临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为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带大家来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福利到底是怎样的。娄真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喽。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11:00。

山东青年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云南行程马上就要起飞了，我们出发时间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6天5晚的行程，算是昆大腾非常经典的线路了。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腾冲坐动车，我们直接返回昆明，这样的话省去了很多舟车的劳顿。全程呢是5晚网评的4星级的酒店，舒适又安心，而且呢吃的也是最精准最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味。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来了解我们的详情。其实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惬意和放心，然后很清爽，很多事儿不用自己管，而且会有主持人和当地的王牌导游全程陪伴我们大家，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想要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另外呢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呢，更多的不是散客拼团，而是全省车友和粉丝宝宝的一次特别的相聚哈。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心动了，6月13号到6月18号6天5晚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主要的景区呢包括喜洲古镇、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以及龙江大桥和热海公园、北海湿地，以及斯莫拉瓦族村寨啊。可能斯莫拉瓦族村寨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圣洁和幸福的地方，没错，这个地方非常的干净和整洁，简单的小商铺、商业开发不多，而且呢村子里都能够看到保留的老房子，村民们呢还有一些住在里面，然后原生态的感觉，来感受一下佤族淳朴的风情以及民族的文化。另外呢白族居民建筑群精华所在地就是喜洲古镇了，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的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扎料，而且呢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就是热海公园，大滚锅热浪翻滚，而且珍珠泉气泡晶莹，蛤蟆嘴热水喷涌，还能够体验地热煮蛋，趣味十足。另外呢云南唯一的国家级的湿地保护区就是大片的草牌漂浮水面，另外像踩在云朵上看白鹭齐飞，来感受大自然的天然氧吧。6月13号到6月18号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吧，感受度假的专属快乐，让我们一起拥抱云南。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最近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清凉专场在搞事情了，这夏天一到啊，是不是又想喝点清爽的饮品，而且呢又嫌买饮料贵，而且还怕长肉，每天喝水都没动力了，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今天呢推荐给大家这两个宝物啊，直接来解决大家夏天的两大难题。我们先来说说喜膳花房的冷榨柠檬汁吧。它是 NAFC 的冷榨果汁，含量超过了 50%， 而且不加任何的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等于说吃起来是非常的安心的，而且一条热量呢会比一颗苹果还低，不管是加冰水、气泡水还是咖啡，一秒呢就能喝到手打柠檬的味道，日常补水非常的绝。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买两盒我们还送给大家一盒，一共是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呢一杯纯正的柠檬水才几毛钱，而且比奶茶店真的划算太多了。不过呢光有好喝的还不够，我们带给大家能装的杯子，它是大容量的运动水杯，600到1500ml 的三种容量，一天的灌满一次就够喝的了，而且奶瓶级的材料，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而且吸管和直饮的模式都能够切换哈，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啊还是遛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只需要48元，比官旗价真的划算太多了。心动的朋友别犹豫了，这个时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看看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清凉专场都有哪些好东东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

延缓眼轴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非常有效。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相信很多朋友出门呢都会被充电设备给搞疯，比如说像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的包里鼓鼓的，影响美观啊。上次出差的时候我就带了三个充电头哈，而且酒店的插座不够用，这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特别的尴尬。那么最近我们闪电优选上新了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来解决所有的充电烦恼了。而且呢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三合一的设计，出门带一个就够了。它支持22.5瓦的超级快充，而且半小时能够充70%。据说呢10000大容量，而且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够用。它是3C 认证的哈，一年呢只换不修，所以说经常坐飞机啊或者是安检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买3C 认证的，而且颜值还特别的高，复古放映机的设计，拿出来真的像一个很时尚的小潮物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回

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了。官方价格呢是299，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价给到大家129，这样一算相当于4折的聚会就可以拿下了。心动的朋友赶紧冲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的好物单品。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2:0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到了，夏天是多彩的哈，夏天是美丽的。这样的季节，我们不仅要享受美好的风景，更希望把这份夏天美好的风景都可以随身携带，就像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一样，随时随地。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就为你带来一款夏天的一份清爽，那就是咱们山东人都喜欢喝的日照绿茶。闪电优选日照绿茶的专场这周回来了，主播呢亲临日照核心产区，来到了我们山东广电自己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闪电优选为听众朋友啊特别定制了日照绿茶，溯源直采，原产地寻鲜，省去了中间环节，从茶园直达您的家中。我们带来这款日照绿茶，为你精挑细选嫩芽嫩叶，经过30年的老师傅哈匠心工艺，摊凉、杀青、揉捻、搓团提毫、烘干提香，让这个茶可以说更好喝。咱们山东人还是更喜欢喝日照绿茶的哈。那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冲泡之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我们闪优选现在是日照绿茶的囤茶季哈，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买的更加放心。第一就是山东广播官方的购平台，第二就是日照市飓风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就是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好喝留下，不好喝7天无理由退换。这次的价格机制也非常合适哈，1斤99，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可以说是多买折扣更高，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下单3斤装和5斤装还加送绿茶玻璃杯一个。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赶快去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三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三合一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0: 听 sing。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到了啊，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夏天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用心的去呵护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的好帮手，给你带来让你变美丽的各种好帮手啊。那夏天的紫外线很强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对吧？但是呢，加强保湿，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也会让皮肤有一个良好的循环。我个人认为这是同样非常重要的。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保湿类的产品，性价比非常高，那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以及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先说这款凝露，这款蓝罐凝露呢，无油配方，质地像果冻一样哈，一抹就化水，上脸呢秒吸收。它能够24小时锁水保湿，又可以控油抑痘。它配方升级了，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既可以补水，又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再看这款面膜哈，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它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都可以吸附出来。每周使用1到2次，既可以深层次清洁，又不会拔干。搭配清爽凝露来使用，一套下来水油平衡，直接拿捏。这两款产品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900多，闪电优选现在呢夏日聚会直接为你打到3折的优惠啊，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上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起带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产品。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99就可以带走2套大牌正装，赶快去看一看。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蹭蹭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

中国海洋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游泳项目——中国海洋游泳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 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2油田群开发项目 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 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 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 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 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戈加廖夫日前表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已宣布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其旗下各赛事。 荷兰队公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名单，范戴克、德容领衔，德佩、加克波在列，弗林彭、德弗里落选。皇马官方宣布姆巴佩当选球队赛季最佳球员，这是他连续两个赛季当选。 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片《火遮眼》定档6月11日。皮克斯迪士尼经典动画续集新片《玩具总动员5》发布预告，中国内地定档6月19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 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有好歌曲有好产品哈，而且呢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工作人员都会带来一场溯源的相关活动，可以说溯源这个活动让产品本身更有性价比。本周我们日照绿茶的溯源活动再次登场了，那这次的绿茶溯源活动会有哪些产品哪些优惠，还是要请我们的好品推荐官娄真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6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哈，六月份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现在同时都在招募。那其中呢，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新疆的最新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一共18天，新疆的北疆线路。说到六月份的新疆，六月的伊犁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说到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新疆游哈，风景肯定是重点。这次的北疆线路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地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份的湖水呢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再加上四周雪山环抱，美不胜收。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经典旅行家最新的新疆游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都可以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优选商城，我们除了好歌曲，这个平台的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都在助力美好我们的生活，而且有品质又有性价比。本周商城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

绝对的生活必需啊，非常实用，那就是充电宝。我们商城的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三合一全能设计的，告别了出门带一堆线的问题。那这款幻想充电宝简直就是出门减负神器哈！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还有1万毫安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设计合为一体。不管是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一个揣兜里哈、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充电问题。1万毫安大容量能够给手机啊充2到3次，还可以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再不用在插座面前排队等待了。是不是很实用？是的，它的颜值还特别高呢，复古放映机的设计哈，拿出来就像一个非常潮的小潮物一样。更关键，它的价格官方原价299，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价格直接达到129块钱，相当于4折拿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告别充电焦虑，出行轻装上阵。这款幻想牌的充电宝值得我们马上下单。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精彩。夏天到了，夏天一定有专属于夏天这个季节的各种特色，比方说夏天谁都想来一杯清爽解腻的饮品，对吧？那喜膳花房冷榨小青柠柠檬叶现在正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全新上架，精选越南小青柠和安岳优利克柠檬，不添加蔗糖阿斯巴甜，甜味来自益生元的低聚果糖，健康又安心，一条不到一颗苹果的热量，减脂期也可以放心喝，加冰水、气泡水、咖啡都百搭，轻松实现夏日饮品自由。当然了，有了饮品一定要有一个喝饮料的杯子，对吧？那闪电优选同时为你想得非常周全，上架了花瓣森大容量的运动水杯，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可以选择，一天灌满一次就足够喝了，告别了频繁接水的麻烦，安全无异味，耐摔抗造，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直饮模式一键切换，开车、健身、通勤都可以使用，精准刻度还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地掌握每天的补水量。喜膳花房的冷榨青柠叶小青柠，买二送一，到手三盒，每盒7条，只要58块钱，算下来一杯才几毛钱哈。另外呢，花瓣森的大容量水杯，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直接下单了。柠檬叶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下单吧。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 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0: 6月14号到6月21号
1: 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中国济南第20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14届茶文化节今天起至6月1日举办。中国足协官宣国足6月主场热身赛，国足将在浙江金华对阵泰国男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任医师王凯表示，大家要多去户外看看，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延缓眼轴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非常有效。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有好歌曲有好产品哈，而且呢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工作人员都会带来一场溯源的相关活动，可以说溯源这个活动让产品本身更有性价比。本周我们日照绿茶的溯源活动再次登场了，那这次的绿茶溯源活动会有哪些产品哪些优惠，还是要请我们的好品推荐官娄真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是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存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松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一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全程五晚网评4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4:00。

午后听老歌里的宁静与清爽，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音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正在陪你听歌的胡杰。荧幕上他塑造了众多的经典角色，栩栩如生，舞台上他唱出重重心事，娓娓道来，极具魅力的声线唱出了独属于他的尘世情歌。经典的金曲歌单里总有一首会是伴随你的独家记忆。 有些人呢，表面看起来痞里痞气还很酷，实际上唱起情歌来甜得不要不要的。来听陈小春带来的这首《独家记忆》。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知名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蹭蹭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1: 经常通勤出差旅行的朋友，是不是总被充电问题困扰？充电头、数据线、充电宝带一大堆，笨重又麻烦，手机耗电快，出门随处找插座，电量焦虑真的太烦人了。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出行的减负神器，完美解决所有充电难题，幻想三合一自带线充电宝，一台搞定所有充电需求，彻底告别繁琐配件。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三合一的全能设计，即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于一体，自带 AC 插头插电即可自充，搭配专利的抽拉双线，覆盖苹果、安卓全机型， iPhone 15、16以及各类的安卓手机都适配，日常的通勤外出携带，揣进口袋包包就够用，轻松摆脱杂乱线材，充电速度更是给力，搭载了22.5瓦的超级快充，兼容华为苹果 PD 快充，没电的手机30分钟就能充至70%，出门快充几分钟够用一整天。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给手机充上2到3次，还能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多人使用再也不用抢插座，颜值与实力兼备，由红点奖团队打造，复古放映机外观质感十足，100元价值颜值拉满，机身轻薄便携，同时通过国家3C 认证，采用防爆聚合物电芯，安全靠谱，飞机高铁均可放心携带，细节设计也是十分的贴心，数字电量数显，剩余电量清晰可见，支持边充边放，应急可直接插插座当充电头使用，居家外出都适配，操作简单，人人都会用。夏日聚会福利来袭，闪电优选专属的活动开启，想告别电量焦虑，轻松出行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性价比超高，赶紧来囤一台全能好用的幻想充电宝吧。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6月1日起，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放及售检票时间调整为5点到晚8点半。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步枪三姿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长红首次在气步枪项目上问鼎世界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AI主播小杰。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素源直播为你带来更多优惠。经典音乐广播的主播栗子亲临日照绿茶核心产区，为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接下来我们连线好物推荐官娄真，给大家介绍下这次的活动福利。你好，娄真。
1: Hello，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 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6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后香气高，耐冲泡。 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一斤99元，三斤95折，约合$200.42，相当于是每斤94元；五斤九折，约合$441，相当于每斤是$89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得好留下，喝得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 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很多朋友夏天护肤都有困扰，出门满脸油光，黑头粉刺不断，毛孔粗大脏乱，皮肤典型的外油内干，出油多还紧绷干燥，普通的面霜厚重黏腻，闷脸闷痘，护肤特别踩雷。夏天护肤不用费力折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搭配王牌白泥面膜，专门适配油皮混油皮，清洁保湿双在线，轻松搞定夏日肌肤问题。这款科颜氏的蓝罐凝露是妥妥的夏日本命面霜，无油啫喱质地，上脸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配方温和不闷痘不泛油，长效平衡水油，改善肌肤外油内干起皮紧绷的问题。油皮混油皮用着清爽又养肤，夏季油脂分泌旺盛，毛孔易堆积污垢，老废角质，催生黑头闭口。科颜氏的王牌白泥面膜清洁力温和又给力，能深入清洁毛孔油脂、黑头和闭口，定期使用毛孔通透干净，脸蛋细腻光滑，告别粗糙暗沉，保湿清洁强强搭配，完美适配夏日护肤需求。重点福利来袭，这套125毫升凝露加125毫升的白泥的科颜氏正装组合，旗舰店原价965元，闪电优选夏日聚会直接三折秒杀，无需大几百，仅需299就能带走两大科颜氏正装王牌，只用1/3的价格拿下全套夏日顶配护肤，性价比超高。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抢购。夏日护肤不踩雷，这套科颜氏组合放心冲，299元拿下两大大牌正装，赶紧去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喜欢喝绿茶，爱喝咱们本地日照绿的朋友看过来了，今天这波专属的囤货福利您可千万别错过。很多朋友喝茶最看重源头了，怕买到以次冲好的茶， 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咱们这款日照绿茶可不是普通的市面货，是主播亲自深入日照核心产茶区，选自山东广电专属的白牡绿色茶园基地，正宗原产地直供，产地靠谱，品质有保障，喝着安心又放心。而且重点提醒大家，现在正是春茶最后的囤货黄金期，口感方面更是没得说， 完全是老茶客偏爱的地道风味。冲泡开之后，茶汤黄绿透亮，干净清澈，标志性的栗香扑面而来，香气高亢醇厚，入口清爽顺滑，回味甘甜悠长。最关键的是茶叶厚实，耐泡度超高，反复冲泡好几道依旧茶香浓郁。 好口感离不开好工艺，我们只严选茶园鲜嫩芽叶，每一片茶叶都经过30年的老师傅的匠心把控，从摊凉、杀青、揉捻到搓团提毫、烘干提香，每一道工序纯手工精细打磨，锁住春茶最新鲜的本味，口感远超普通量产绿茶。 咱们山东人喝茶认准的就是这口地道的日照绿，日常居家工作疲惫，午后犯困的时候泡上一杯，瞬间解渴解乏，提神醒脑。家里有孩子的，比起各种高糖饮料、碳酸饮料，这杯清茶清爽健康，解渴又润燥。孝敬父母，日常自饮、待客送礼，这款日照绿茶都是绝佳选择。 趁着本次春茶囤货季的最后福利，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囤一点。想要抢到这款栗香浓郁、回甘绵长的正宗日照绿茶，方法特别简单，大家现在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一键锁定优惠。记住，本次活动多买多便宜，抓紧时间囤货，错过再等一年。推荐完好喝的日照绿茶，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15点整。

又爱听夜美好，北京时间下午的3:04，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继续来听到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要说歌手成名前的辛酸史，恐怕没人比王杰更多。做歌手前，王杰曾做过茶楼的小伙计，之后他还去做过油漆工，每天爬到29楼做蜘蛛侠。他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直到后来推出了个人第一张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响遍全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夏天到了，夏天一定有专属于夏天的各种特色，比方说夏日谁不想来一杯清爽解腻的饮品呢？喜膳花房冷榨小青柠柠檬叶现在在闪电优选全新上架了。这款产品精选越南小青柠和安岳尤利克柠檬，不添加蔗糖阿斯巴甜，甜味来自益生元低聚果糖，健康又安心。一条不到一颗苹果的热量，减脂期也能放心喝，加冰水、气泡水、咖啡都超搭，轻松实现夏日饮品自由。当然，有了饮料，一定要同时有个喝饮料的杯子。闪电优选为你想的周全，同时上架了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600到1500毫升三种容量可选，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告别频繁接水的麻烦。这款水杯安全无异味，耐摔抗造，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直饮模式一键切换，开车、健身、通勤都能用，精准刻度还能帮你轻松掌握每日补水量。现在在商城喜膳花房的冷榨柠檬叶小青柠，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才几毛钱。另外，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中国济南第20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14届茶文化节今天起至6月1日举办。中国足协官宣国足6月主场热身赛，国足将在浙江金华对阵泰国男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任医师王凯表示，大家要多去户外看看，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延缓眼轴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非常有效。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想暂时放下忙碌，奔赴诗与远方吗？今天为大家带来专属的云南惊喜旅程，6月13到18号6天玩转昆明、大理、腾冲，解锁彩云之南的美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交通超省心，双飞移动全程无忧，济南直飞昆明无需中转，一路前往大理、腾冲，最后腾冲坐动车返回昆明，往返顺畅，把时间留给风景与快乐。住宿放心选，全程无晚，网评4钻酒店，干净舒适，每天游玩结束都能安稳入眠，为次日行程蓄满能量，旅程亮点满满。美食有大理的石锅鱼、腾冲药膳宴、药食同源，一口尝尽云南特色滋味，体验感拉满。非遗的白族扎染、洱海航拍、旅拍、白族打跳、天然温泉、湿地草牌，应有尽有。喜洲古镇的专属扎染体验，用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做一件蓝白艺术品。海蛇公园三面环海，航拍加旅拍加打跳，三重体验，沉浸式感受大理烟火气。沿途打卡龙江大桥，云雾缭绕如银色巨龙横跨峡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腾冲热海公园有顶级的地热奇观，可体验地热煮蛋，晚上泡天然温泉，卸下所有疲惫。还有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草牌漂浮如踏云端，白鹭齐飞，是治愈身心的天然氧吧。走进斯莫拉瓦族村寨原生态村落，感受淳朴的瓦族风情。6天的时间，从大理风花雪月到腾冲地热温情，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安排，不用做攻略，轻松玩转云南。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即可。当然，最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名额有限，赶紧拨通电话，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云南之约。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每个人的掌心都有自己的掌纹，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掌纹，就像是没有完全一样的叶子。摊开你的掌心，能窥探出你掌纹的秘密吗？无印良品的掌心勾起了些许回忆，看的是掌心，唱的是感情。摊开你的掌心，再握上，你的命运就掌握在这里。你可以摊开手不管，也可以牢牢握紧。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善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6: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林志颖的一首火热的心，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北京时间的16:05了哈。感谢大家呢在周五的下班路上的如约锁定收听，当然了有好多朋友可能此刻还没有下班，正在准备过程当中啊。那说到工作之后一踏入职场，你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觉得显而易见的其实就是体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踏入职场之后呢，你这个体重好像就真的悄悄的在失控当中。比如说久坐不动啊，外卖重油重盐呐、加班加餐呐、压力大靠吃美食来解压呀，再加上很多人没时间运动啊，大家都收获了专属的职场幸福肥。有人呢入职半年胖10斤，有人呢靠自律稳住身材，也有人呢是越忙越瘦的哈。所以今天呢在周五的下班路上，咱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一聊，就是上班之后啊，你的体重是那种一路飙升勉强维持，还是反而更轻盈了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可以直接来聊天了，下方对话框就跟朋友们聊天一样啊，直接发过来。那大家呢发666可以加入到我们晚高峰的节目群了。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郭靖的一首《拥抱你的微笑》。时间来到了16:16哈，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啊。周五下班路上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一聊，有点可能有的朋友觉得不扎心，但是呢，却是一个很现实的事儿哈，就是上班之后你的体重是一路飙升，勉强维持，还是反而更轻盈了呢？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啊。边界感这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上班之后啊，我一度胖到了大学毕业的1.5倍，成倍数增长，1.5倍，我的天哪，那你原来的基数是多少？我真的不能想象哈，能不能发个照片过来啊？TK 说，我觉得上班之后变胖呢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儿。他说我大学的时候呢才47公斤，而现在他用了3个省略号。他说变胖呢，就是刚开始你是意识不到的哈，但是当你意识到自己开始变胖的时候，为时已晚。他说某一天呢，我就发现衣柜里所有的牛仔裤啊，我都穿不上了，真的非常之可怕。我觉得他在讲他这段的过程当中，好多朋友听到之后在想，哎，这不就是说的是我吗？对不对？那有没有朋友是勉强能够维持住，或者是有朋友反而是更轻盈了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当然了，其实我觉得管住嘴迈开腿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方式。那迈开腿呢，我们可以选择到美丽的地方去看一看美丽的景色嘛。那瑞秋旅行家呢，在6月份啊推出了全新的线路，6月13号到18号，我们会带大家去到云南的昆明、大理、腾冲啊，6天的时间。那济南呢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腾冲坐动车然后返回昆明，这样的双飞移动的线路啊。腾冲啊，说到腾冲，好多朋友都知道它是被低估了的云南的宝藏目的地啊。大家如果想知道具体的行程呢，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可以了解整个行程的详情，报名直接来打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这次会去到哪儿呢？像喜洲古镇，还有洱海边秘境海石公园、龙江大桥、日海公园、北海湿地等等啊，既有美景，还有扎染、旅拍、打跳、泡温泉、湿地草排，一种全新的体验带给大家。那在喜洲古镇呢，我们会体验白族非遗扎染；在洱海边秘境海石公园呢，给大家安排了航拍、旅拍加白族打跳。那沿途呢，也会打卡龙江大桥，它是亚洲最大的高速公路悬索桥，就是你到了现场，你都不想象不到它是如何建造而成的啊。到了腾冲呢，必须要去的就是热海公园了，中国顶级地热奇观热海大滚锅，随处可见喷发着的冒着泡的天然的地热温泉。到那儿啊，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买一串鸡蛋，要尝一尝，感受一下鸡蛋用热气蒸出来是什么味道啊。晚上呢，为大家安排了天然的温泉泡浴，非常舒服，整个行程啊真的是又有趣又好玩，而且呢还能够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情。大家可以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报名呢大家一定要直接来打电话哈，0531-8266-7557。当然大家关注到的新疆伊犁团呢，也有2个团期，6月14号和6月17号，都通过电话来咨询吧，0531-8266-7557。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6月1日起，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放及受检票时间调整为5

0: 来自于凤凰传奇的一首开门大吉啊，就像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里阿峰说的一样，说开门大吉这歌呢真的热情啊，开启了晚高峰的大门，其实已经开启了半小时了哈。此刻想要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直播两个字啊，扫码就可以进来。小满说下班了下班了，来打卡啊，明天就要放春假了，开心开心啊。有多少朋友明天要放春假，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那放春假你准备去哪玩呢？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上班之后你的体重啊是一路飙升勉强维持，还是反而更轻盈了呢？看看各位有没有些什么样的变化，都可以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然了，本周呢其实也真的是有出去走走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栗子前两天去到日照为大家来溯源，对不对？那闪电优选的日照绿茶的这个囤茶季啊，溯源直播是特别为大家源头直采的日照绿茶，带大家来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到的就是好物推荐官娄真啊，让他来介绍一下这次的活动福利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0: 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重获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喽。
1: 好的，特别感谢娄真啊，闪电优选的这个囤茶季，大家一定要赶上这一波的福利啊，买的越多越合适了。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就可以购买，而且呢咱这个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送绿茶玻璃杯一个啊，而且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喝得好留下，不满意7天是无理由退货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就可以。那说到体重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喝点绿茶也可以更轻盈一点啊。八月的 Whisky 说，我身高1米81，哎，看这个样子就是准确的身高。之前我们开过玩笑哈，如果这个身高报的是比较准确的，那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数字了啊。他说大学毕业的时候132斤，那好瘦啊，好瘦啊，1米81，132啊，毕业20多年了，现在呢40多岁了，体重呢是159，那也很标准啊，这个身材。刚子是一直保持得很好的，说上班之后我这体重是一直保持不变的。哎，大家伙呢，你们上班之后有没有一些变化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阿峰说我是有意识的控制的，但是好像现在就一直维持现在的这个体重，有意识的控制也很不容易了哈。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可以一边在下班路上听歌一边来聊一聊，就是上班之后啊，你的体重是一路飙升勉强维持，还是反而更轻盈了呢？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杨坤和郭采洁的一首合作答案。哎呀，说到答案呢，其实我觉得郭这个回答是把我们解释的，就是这个上班之后体重一路飙升的答案。他说我就是没时间运动，再一个是年纪上来了，代谢也差了。哎呦，白小萌倒是很令人羡慕，他说我呢倒是越来越瘦了，比上学那会儿更瘦了。哎，这是因为可能更注重这个身材的保持了啊。加油宝贝说，其实经济实力啊改变体型。你的意思是随着你的工资啊收入的增加，这个体型呢也变化比较多哈。到处走说我变胖了不少，20斤吧，因为一天到晚都坐着，那你还叫到处走。他说年纪大了呢，新陈代谢也慢了，但是呢工作压力一大呢还吃的不少，再加上有些时候应酬啊胡吃海喝的，没时间锻炼身体就变这样了啊。说到到处走，我觉得可能你是不是出差比较多，所以可能出差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压力也很忙，对吧？但出差的时候要带上咱们的这个充电宝就更合适了哈。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呢，给大家带来了幻想三合一超级快充移动电源，这个特别好用啊，它是有3C 认证的折叠充电头，双快充线，而且是10000毫安大容量啊。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福利价呢只要129元，出差出游再也不用带着手机充电线，再带上这个充电宝，然后再带上插头什么的，这一个都解决了，而且还是22.5瓦的超级快充，30分钟啊就能把电量从零充到70%，告别电量焦虑。10000毫安的大容量，能给手机啊充个2到3次，还能够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那它的机身呢很小。

巧放口袋放包里都不占地方哈。通过了国家的三 C 认证，是这个聚合物电芯的特别的安全防爆，飞机高铁都能带，独家的专利抽拉双线设计，既是充电线又是挂绳，还支持边充边放，应急的时候啊你就直接把它当插座啊来用，非常好用，怎么方便怎么来了。这个呢大家可以发一个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看一看，真的我个人觉得特别特别的划算，而且非常方便啦。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17:00。

来自于陈雪然的一首《无名之辈》，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已经来到了17: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那今天呢是礼拜五下班路上哈，我们今天聊什么呢？聊的可能你会有点扎心哈，因为这个上班之后呢，大家的体重会有悄悄的变化哈，好多朋友呢都是一路飙升的，当然了，这里面有勉强维持的，还有的朋友呢反而更轻盈了，大家可以来报报数字，看一看你进入职场之后这些年体重的变化啊。微信来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来聊天就可以了。顺利说，我证实是会长胖的，大部分人呢上班之后是10斤起步啊，这个斤数大家现在听听是不是很吓人。他说我胖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公司好吃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呢经常点外卖喝奶茶。不过呢，嗨，不要一味的去在乎体重，健康体态肌肉才是该去追求的。你最后这句话说的是非常对的啊，你能给我方便说说这公司好吃的都有什么吗？孟秋说，我上班的时候啊，办公桌上常备零食用来解压，而且呢我们同事啊有的时候会请奶茶喝，还有我们一起拼单下午茶，还有我有的时候会点外卖什么的，就很容易啊持续的热量盈余，所以变胖真的是势不可挡啊。我看到现在呢，偶尔有几位是没有胖并且瘦了的，剩下的好像大家的斤数长得都不少啊。那你的体重是什么样的呢？一路飙升勉强维持，还是反而更轻盈了呢？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可以继续来聊天了。当然大家发直播两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呢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朴树，生如夏花。

0: 闪电优选日朝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在听这首小眼睛的时候呢，我收到了 GM 发来的这个回复啊，他说办公室里能凑在一块聊天吃零食的都是什么类型的企业呀？说我们办公室啊都是埋头苦干生如夏花的牛马。那你的体重如何？刚才说到体重呢，你看也不是啊，有很多忙碌的朋友也很这个长胖的。你比如说蓝龟说，天哪，这个话题，说我上班啊一年多的时间我就胖了一年多，胖了20斤，然后用了3-4年才瘦回来。我说你这一年都发生了什么呢？他说其实就是天天坐在那儿做设计啊，然后呢下班呢回家还做设计，就一直体重就是在飙升，一直在工作当中哈。还有呢我们的老朋友 Air Force 也是啊，因为我见过他几次，我说我每次见你都会胖那么10斤啊，一共见过3回，大概就有30斤了。也是因为工作太忙，然后呢应酬太多，这是没办法啊。最近呢也在减下来10斤左右啊。那说到这个工作之后的体重变化，我真的觉得好多朋友很难控制。但是呢毕风离说到一个问题，他说别管胖瘦的啊，我感觉之后上班之后我变丑了呢。以前呢自拍和现在的自拍看着就像换了一个人，这是为啥？我那也可能是压力变的啊，这个有好多朋友觉得上班之后都不如原来水灵了。说到那个有什么东西吃了既能滋养又不会长胖呢？哎，我觉得海参是其中之一啊。那我们本周呢给大家带来了深海第一鲜春季的辽参王，那这是在大连的深海为大家带来的哈。都说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那头茬的春参赛人参，今天带来的是鲜中鲜王中王的2026年的头茬春季辽参王，每一根啊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的四排刺，身体完整，色泽纯正，韧性十足，你把它掰一下，掰完之后呢一松手回弹如初啊。大家如果想吃的话呢，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海参两个字，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它每根啊都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呢 Q 弹爽口，就像在嘴里跳舞一般啊。每根营养呢都是达到了顶峰的8到10年的超大海参，吃一根啊抵得上平时5-6根的小海参了。每根呢都是100斤出1斤的头茬辽参王。这个辽参王啊特点就是身壁饱满厚实，内筋粗壮筋道，每根都采用了低温蒸制工艺，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上的保留的营养，而且是不挂冰不包水，只为营养付费，不为水分买单。那普通的海参呢一天吃个2-3根是没问题的，但这个参王呢每天只需要半根就足够了，尤其啊适合长期滋补孕期滋养黄金生长期的朋友来吃。那现在呢春参上市，每天只有100斤的现货，门店的价格是598元一斤，头茬尝鲜价598，买一送一，单斤呢只要299，下单呢还会送报纸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按下单的顺序为您发货，来尝头茬的鲜吧。还有呢朋友很多都顾虑说这个辽参王好评率怎么样呢？大家放心啊，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货不多，但是呢它真的是全年零差评零退货的，这么多年的口碑积淀下来，数据在这摆着，你闭眼买不踩雷哈。仙气飘飘的鲜参王自己吃呢性价比高，送人送朋友，新鲜的这个贴心的健康呢就送给他了。那每个呢都是独立包装的，晚上呢提前拿一根冷藏化冻，早上起来呢温水泡一下，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吃了，无需泡发，省时省力，营养密集还不发胖。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现货速发，全凭手速了。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中国济南第20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14届茶文化节今天起至6月1日举办。中国足协官宣国足6月主场热身赛，国足将在浙江金华对阵泰国男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任医师王凯表示，大家要多去户外看看，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延缓眼轴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非常有效。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苏慧伦的一首《黄色月亮》，时间来到了17:3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我是刘好，周五下班路上哈，咱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天，说说上班之后你的体重是一路飙升，勉强维持，还是反而更轻盈了呢？哎，这个星星不打烊说，这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毕业就到现在的单位上班了14年，从100斤涨到了180，哎呦，快长了一个刚愎的自己了，哇，80斤呢、啊，不过100斤好像也确实轻点了啊，那应该说就是目前呢稍稍再减一点就 OK 了，事儿说。上秤发现呢，自己比没上班之前啊胖了将近10斤，才明白上班之后会发胖这句话的威力，还真是这样呢。菲菲也说，菲菲说上班之后胖了多少，对我来说就是10斤啊。她说我现在这个今天称已经135了，明明上班之后更累，吃的更多，更胖了，这肚子上一大坨肥肉怎么办呢？呀，今天我不是来给大家这个增加焦虑的啊，因为我想让大家比一比，然后都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比较心安理得了，是吧？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好的状态呢，不仅仅是看你的身材，然后很多的时候呢，是一个综合来看的，对吧？你的皮肤状态也很重要了。大家现在呢，可以回复秒杀，我们好久没有买一赠一活动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活动终于等来了。如果你还想囤货，现在呢正需要的话呢，就赶紧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只有限量100单哈。现在呢2瓶精粹水只要599，咱们是教科书级的抗老修护产品。我觉得其实要提到精粹水，大家真的想到它的功效就不会觉得有其他的可以比拟了，对吧？海蓝之谜呢是全球护肤界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啊更是海蓝之谜家的明星产品。大家都知道里面是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特别的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而且质地特别的清爽啊。夏天呢，尤其是油皮混油皮的朋友，这款是必入的。现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限量只有100单。那这个精粹水啊，蕴含了73重精华，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了，妥妥的抗老精华界的冠军。特别是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从根源修护皮肤，刷新细胞，让皮肤呢从内而外的新起来，并且呢帮你解决这个季节经常会出现的皮肤的小问题，可以做到镇定泛红，消灭干敏，增强皮肤屏障，不让皮肤闹情绪。所以维稳真的是靠它哈！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刘晓英、王力宏的一首合作《好心分手》。那我们现在想分手的是身上的这堆肥肉，是不是？今天我们来说说上班之后，你的体重是一路飙升呢，勉强维持呢，还是反而更轻盈了哈？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我们的这个 A 明说，他其实结婚之前那会儿最胖啊，就达到了246斤，哎，现在减到175啊，这是他说那会儿呢，哎呀，真的婚纱照的衣服都是自带的，花俩人的钱，但是只有媳妇儿的衣服可以任选，那自己呢实在是影楼的那些都穿不上啊。凤文有耳说，我深有体会啊，因为压力肥是真的啊。前几年呢有段时间天天加班，忙得很，烦得很，只能通过食物来压住心中的烦躁，一年胖了20斤。后面呢工作不忙了，体检的时候呢也意识到自己太胖影响健康了，就开始减肥哈，少吃加运动，从这个125减下来，目前95，最终的目标是90，为了身体健康也要坚持啊。哎，我觉得真的啊，我们的听友都非常的这个怎么讲自律哈，而且呢都很关注各方面的状态。那到了夏天呢，我觉得好多朋友也是会关注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了。所以呢，闪电优选在本周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露125毫升加科颜氏白腻面膜125毫升的这个夏日组合。那官方旗舰店呢，这一套的组合是965元，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呢一套是299，相当于旗舰店的3折了，而且呢是保湿加深度清洁的一个绝佳组合。说到高保湿凝露呢，主要是针对夏天怕黏腻怕闷痘，涂点保养品或者化个妆就会容易脸泛油光的姐妹们啊，它是无油配方，质地呢像冰果冻，一抹就化水，一点都不黏糊啊，既能24小时锁水保湿，又能够抑痘控油，而且呢一整天脸上都清清爽爽的。配方呢也做了升级，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以及微米氨基酸，补水的同时啊还能够调节水油平衡。那白腻面膜就更不用说了哈，它是这个科颜氏家的王牌产品了，它有亚马逊白泥成分，深入毛孔，把油脂啊、黑头啊、脏东西都吸附出来。混油油皮爱长黑头闭口的朋友们，那每周呢用个1到2次，既能够深层清洁，又不拔干，敷完呢还不会紧绷。搭配这个清爽凝露来用，先清洁再保湿，一套下来啊，夏天的油光、黑头、毛孔粗大的问题就全解决了。重点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这一套是299，全部都是正装哈。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买到了。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善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来自于孟然的一首是你，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的第三个时段的节目啊！北京时间的18:04，越来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那今天呢，在下班路上哈，咱们周五了，来聊一聊上班之后呢，你的体重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哈？是一路飙升的，勉强维持的，还是反而更轻盈了呢？刚才好多朋友呢都说，哎呀，明明吃的不多，为什么还长胖了呢？其实呢，跟吃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什么吃了以后又营养又不长胖呢？我觉得海参算是其中之一。那么本周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深海第一鲜春季的辽参王。那这个呢是来自于辽宁大连哈。俗话说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这头茬的春参啊赛人参。今天带来的呢更是王中王鲜中鲜的2026年的头茬春季辽参王了。每根啊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的四排刺，身体完整，色泽纯正，韧性十足，掰完之后呢回弹如初，每根啊都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呢 Q 弹爽口，在嘴里啊真的是会跳舞的哈。每根呢也都是营养达到了顶峰的8到10年超大海参，吃一根抵得上5-6根的小海参。每根呢都是100斤出一斤的头茬辽参王。这个辽参王的特点呢就是身壁饱满厚实，内筋粗壮筋道，每根呢都采用了低温蒸制的工艺，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所以呢最大程度上的保留了营养，而且是不挂冰不包水，只为营养付费，不为水分买单。那大家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发海参两个字，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买到了。那普通的海参呢一天吃2到3根都没问题啊，那参王呢每天只需要半根就够了，尤其是适合长期滋补孕期滋养黄金生长期的朋友来吃。春参上市每天呢只有100斤的现货，门店价格是598元一斤，那头茬长线价呢598元买一斤送一斤，现在单斤只要299，下单呢还会再加送爆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按下单顺序为您发货啊。头茬的长线呢不用等了，大家呢赶紧来发海参两个字。那今天带来的这款辽参王呢是好评王，全年零差评零退货，唯一的一点就是货不多哈，所以呢大家赶紧来下单，而且呢性价比非常的高，送人送呢也是新鲜健康和贴心了。那每根呢都是独立包装，晚上啊提前拿一根在冷藏化冻，早上起来呢温水一泡，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吃了，无需泡发，省时省力，营养密集还不发胖哈。大家可以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海参，现货速发，全凭手速了。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伊能静的一首《流浪的小孩》，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哈。此刻呢，我想透过我们的广播，透过我们的电波哈，来安慰一个忙碌的小孩，叫做 Ready Go 哈。他说，从月初到现在啊，体重都掉了7斤了。其实没有刻意的去节食减肥，反而每顿饭饭量也绝对不少。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啊，这个月的工作太多、太忙、太劳累了，经常加班到很晚啊。那真的是工作忙碌，可能真的让你的这个身体啊也真的太劳累，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音乐吧能够在你下班路上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缓解，如果累了的话呢就多来听听歌啊来舒缓一下。当然了，其实累了的时候呢坐下来喝一杯茶也能够舒缓一下啊。那本周呢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绿茶囤茶记溯源直播，是主播呢亲自到了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为大家源头直采了日照绿茶，相信啊之前的朋友们都看过我们的直播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好物推荐官楼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咱们的活动福利。楼真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6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好的，特别感谢楼真啊，提醒大家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本周这个活动啊错过就不再有了，而且买的越多越合适啊。那同时呢我们的主播也是溯源了，大家在视频直播当中也看到了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绿茶，而且呢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同时还送给大家2包试喝装啊，就是喝得好你留下，喝得不好呢7天是不满意无理由退货的哈。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戈加廖夫日前表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已宣布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其旗下各赛事。荷兰队公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名单，范戴克、德容领衔，德佩、加克波在列，弗林彭、德弗里落选。皇马官方宣布，姆巴佩当选球队赛季最佳球员，这是他连续两个赛季当选。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片《火遮眼》定档6月11日。皮克斯迪士尼经典动画续集新片《玩具总动员5》发布预告，中国内地定档6月19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

0: 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张雨生的一首《带我去月球》，北京时间的18:4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感谢各位在周五下班路上的持续锁定收听啊，我们的好歌陪伴大家的快乐周末啊。那说到这个今天来聊到的体重的话题呢，有好多朋友觉得有点扎心哈。森林冰可乐说，哎，之前还好，但最近这两年呢，不知道为什么两年胖了15斤。Morning 也说呢，说离谱，上班前瘦瘦的，上班后圆圆的，他说成年人的生活啊已经够负重前行了，就没必要再给自己身上堆肉肉了，拒绝职场发福，从我做起吧。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忙起来呀，有很多时候不注意，包括喝水也跟不上趟，对不对？那到了夏天呢，这个尤其要来注意了。所以本周呢，闪电优选给大家带来了炎炎夏日的喝水好搭子啊。这个搭子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喜善花房冷榨小青柠檬液了，这个是 NFC 的冷榨果汁，它的果汁含量大于等于50%，精选了越南小青柠和安岳尤利克柠檬，不添加蔗糖阿斯巴甜，甜味啊都是来自于益生元低聚果糖，所以健康又安心。这一条呢还不到一颗苹果的热量，减脂器也可以放心喝，加上冰水、气泡水或者是咖啡都非常的搭哈，一秒钟就能够解锁这个手打柠檬水了。所以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减脂器的姐妹们，都能够轻松的实现夏日饮品自由。除此之外呢，还为大家选了这个花瓣森的大容量运动水杯，大家赶紧发这个秒杀去看看这个水杯啊，真的很漂亮。那600到1500毫升三种容量可选，这一天呢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哈，告别频繁接水的麻烦。而且呢，它采用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耐摔抗造，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直饮模式都是一键切换的，开车、健身、通勤都能用，精准刻度还能够帮你轻松掌握每日的补水量，所以不管是学生党啊、健身达人还是宝妈，都能够轻松的 hold 住各种场景。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这两个柠檬水水杯都是夏日刚需，赶紧发秒杀吧。

0: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三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三合一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 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直饮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1点整。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正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林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三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三合一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 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6: 北京时间23:00。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白泥面膜可以是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1: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两家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可也是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这首听上去就很悲伤的歌曲就叫做《有一种悲伤》，来自黄丽玲 Aline 的演唱。歌曲作为2019年的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歌曲，完美诠释了电影中悲情又虐心的情绪。影片讲述男主角身患绝症，陷入一段想爱却不能爱的苦恋故事。而作为作品传情达意、烘托影片情绪的演唱者 Aline， 在这首歌曲当中更是将自己的演唱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细腻入心的情感渲染力，强大的歌声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激昂吟唱，再转回带着悲伤的倔强，将剧情中温暖与失去的不舍表达得丝丝入扣。有一种悲伤是你义无反顾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才背对背张望。
1: 有一种悲伤，
0: 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丽玲 Aline， 有一种悲伤。

0: 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吗？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 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4:00。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要多多的奖励自己呢？
2: 我们的大脑对及时反馈更为敏感，长期目标往往会回报延迟，因此将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小步骤，让自己少干点，不太累，既能催促行动，又能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比如说，可以把完成一篇报告拆分为今天完成提纲，明天写1000字这样的小目标，每完成一项立即给予奖励，比如喝一杯咖啡或者是短暂的休息。这种小胜利策略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提升自我效能感，让我们越发的相信，是的，我能够做到。所以请多多的为自己完成的小事而奖励自己吧。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1: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2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我再告诉你。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北京时间3点整。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5: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4: 提前指标。

0: 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北京时间6:00。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 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

0: 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
1: 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可是你们想
0: 我
4: 的
0: 就是你们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八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